觉大的我就是三界大界东爱大东爱也觉大的我三界大界东爱没别的我大明的我就是三界大界你的家大你大这位大念佛就一切三界大界的我大这位觉大的我三界大界东爱大东爱也觉大的我就是三界大界东爱没别的我大明的我三界大界你的家大你的这位大你的那把就一直三界当街的我当这位就到天宝三界当街东爱当东爱给就到天我就是三界当街东爱没变的我当面的我三界当街你的家大你的这位大你的那把就一直三界当街的我当这位大你的那把就一直三界当街的我当这位大你的那把就一直三界当街的我当这位大你的那把就一直三界当街的我当这位大你的那把就一直三界当街的我当这位大你的那把就一直三界当街的我当这位大你的那把就一直三界当街的我当这位大你的那把就一直三界当街的我当这位大你的那把就一直三界当街的我当这位大你的那把就一直三界当街的我当这位大你的那把就一直三界当街的我当这位大你的那把就一直三界当街的我当这位大你的那把就一直三界当街的我当这位大你的那把就一直三界当街的我当这位大你的那把就一直三界当街的我当这位大你的那把就一直三界当街的我当这位大你的那把就一直三界当街的我当这位大你的那把就一直三界当街的我当这位大你的那把就一直三界当街的我当这位大你的那把就一直三界当街的我当这位大你的那把就一直三界当街的我当这位大你的那把就一直三界当街的我当这位大你的那把就一直三界当街

0: 年底学我正能更新你些你些天才开业当罗马百宝家老老师你见去天天中中找报告看大洋大这个中农南部跟着农村年底正如身边所见三界经历永在了长生路看给登山的王中高八庙八姐妹八七八庙八大庙八红安庙八中
1: 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

大概就是几百十年间，到了边界三千多个人，三千多到三千多个人，将就报道当年就，大概就是几百十年间，到了边界三千多个人，三千多到三千多个人，将就报道当年就，大概就是几百十年间，到了边界三千多个人，三千多到三千多个人，将就报道当年就，大概就是几百十年间，到了边界三千多个人。

妈一个月家家干年的妈妈这把心脏爸妈这能自在几百斤人家爸爸那把劲妈这个小年轻啊这样这样这我当这么了这么这么这么